张要求规规矩矩办事，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开始，我就反复强调警惕七个有之。七个有之本质上是政治问题，概括起来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形成利益集团，妄图攫取党和国家权力；一个是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作祟，大搞非组织活动，破坏党的集中统一。对政治上的这种隐患，不能采取鸵鸟政策，罔顾左右而言他，必须采取断然措施予以防范和遏制。 消除隐患后患，要时刻强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肃查处违规逾矩行为，绝不允许搞小山头、小团伙、小圈子，绝不允许自行其事、各自为政。要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 使党员干部在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中加强党性锻炼，锤炼政治能力，提高思想境界和政治觉悟。古人说：“内无忘私，外无妄动。”党的领导干部更要对组织和人民常怀感恩敬畏之心，对功名利禄要知足，对物质享受和个人待遇。 要知止，为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苏轼的这份情怀，正是今人所欠缺的，也是最为珍贵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想通这个道理。 就一定能够以身作则，以上率下，以清廉扬浩然正气。二，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中央八项规定不是只管五年十年，而是要长期坚持，要拿出恒心和韧劲，继续在长和长。 言和实，深和细上下功夫，管出习惯，抓出成效，化风成俗。要紧盯时间节点，密切关注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新动向、新表现，找出可能反弹的风险点，坚决防止回潮复燃。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一把手要负总责。 对贯彻党中央精神，说起来重要，喊起来响亮，做起来挂空党的行为，要严肃查处，绝不允许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要靠深入调查研究，下功夫解难题，靠贴近实际和贴近群众的务实举措抓落实，靠一级压一级推动工作，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 落地生根。各地区各部门要总结梳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执行五年来的成效，重新修订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落实措施，向社会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关键。四风问题。 只是表象，根儿上是背离了党性，丢掉了宗旨。现在基层的种种问题，很多是因为党员干部心里没有群众，不去做、不想做、不会做群众工作。少数干部或无视群众期盼，或不敢应对诉求，在群众面前处于失语状态。 领导干部要破除官本位思想，坚决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就像毛泽东同志当年说的：“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
他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做工具，而以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这句掷地有声的话，今日听来依然振聋发聩。2012年12月，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八项规定时就讲过一个道理，我们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点，满意度就高一点，对我们的感觉就好一点。职务越高，越要强化群众观念，增强公仆意识，越要在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要坚持工作重心下移，扑下身子深入群众，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做好群众工作，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办事情都要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待，凡是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永远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三，全面加强纪律建设，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纪律严明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障。党的19大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表明了用严明的纪律管党治党的坚定决心。正风反腐，人人有责，要当参与者，不当旁观者。每名党员干部都应坚决抛弃看戏心态，真正从别人身上汲取教训，把胃病当作有病房，坚守底线，追求高标准，不断提高自身免疫力。要加强纪律教育，不搞不教而诛，用身边人身边事开展警示教育，用典型案例当头棒喝，使更多的干部红脸出汗，知错知止，见不贤而内自省，使铁的纪律转化为党员干部的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要更加重视防微杜渐，加强摇耳扯袖，做到勿以恶小而为之。要完善纪律规章，实现制度与时俱进。权责是统一的，党章赋予了包括党组在内的各级组织纪律处分的权限，各级党委党组就要敢抓敢管，严格执纪，把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担负起来。古人讲，尽微则易，救末者难。这些年我们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从严治党新要求，提出并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在高压震慑和政策感召下，一些犯错误甚至犯严重错误的干部主动向组织讲清楚问题，得到宽大处理，一些游走在违纪边缘的干部受到警示，悬崖勒马，迷途知返，还有更多干部受到警醒，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真正体现了党的政策和策略，体现对干部的最大关心和爱护。要在用好第一种形态上下更大功夫，干部有问题就要批评教育处理，多积尺寸之功，常咬耳朵，常扯袖子。对属于一般性问题，能如实说明的予以了结，向本人反馈澄清，帮助干部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被谈话函询的党员干部，要在民主生活会上把情况讲清楚、说明白，体现党内政治生活的严肃性。
对违反

纪律的，要认真开展约谈诫勉和必要的审查谈话，促其讲清问题，争取从轻处理。对存在严重违纪需要追究党纪责任的，要在纪律审查过程中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促其认错悔错改错。对于极少数严重违纪甚至涉嫌违法，执迷不悟，拒绝挽救，对抗欺瞒组织，负隅顽抗到底的，必须坚决依纪依法严肃处理，以儆效尤。四，深化标本兼治，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以霹雳手段惩治腐败，党的十九大后仍然要一刻不停歇，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积浊扬清，固本培元，不断深化标本兼治。标本兼治既要夯实治本的基础，又要敢于用治标的利器，没有成的威慑，治也难见实效。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减存量、重点遏增量，重点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相互交织形成利益集团的腐败案件，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应集中，群众反应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腐败问题，对有政治组织廉洁问题反映的必查必核。老虎要露头就打，苍蝇乱飞也要拍，正风反腐涓流莫清。不管是老虎还是苍蝇，无论是大腐败还是微腐败，都在坚决纠治之列。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深层延伸，严厉整治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开展扶贫民生领域专项整治，对胆敢向扶贫民生救济救灾款物伸手的绝不手软，对在征地拆迁中违反有关政策和侵吞挪用补偿资金的绝不客气，对基层站所街道干部吃拿卡要盘剥克扣优亲厚友的坚决查处，切实把党的惠民好政策落实到群众心里。要把扫黑除恶同反腐败结合起来，同基层拍蝇结合起来，严厉打击村霸、宗族恶势力和黄赌毒背后的腐败行为，既抓涉黑组织，也抓后面的保护伞，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要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持追逃防逃两手抓，继续发布外逃人员红色通缉令，加强反腐败综合执法国际协作，强化对腐败犯罪分子的震慑。标本兼治关键在治，治是根本。我们党强调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揭示了反腐防腐的基本规律。要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要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切断利益输送链条，铲除领导干部被围猎这个腐败污染源，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形成有效管用的体制机制。五，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增强自我净化能力。自我监督是世界性难题，是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我们要通过行动回答摇动之问，
练就中国共产党人自我进化的绝世武功。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证明，我们党自我进化的机制是有效的，我们完全有能力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要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巡视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要深化政治巡视，在政治高度上突出党的全面领导，在政治要求上抓住党的建设，在政治定位上聚焦全面从严治党，重点加强对贯彻党章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情况的监督检查，发挥巡视利剑作用。要在一届任期内实现巡视全覆盖的基础上，推进中央单位巡视和市县巡查工作，建立上下联动的监督网。要创新方式方法，深入开展回头看，推进机动式巡视，发挥游动哨的威慑力，当好守更人。要强化巡视成果综合运用，健全整改督察制度，对整改责任不落实、整改不力、敷衍整改的，抓住典型，严肃问责，强化震慑遏制治本作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是强化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重大决策部署。要按照党中央确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完成国家和省市县监察委员会组建工作，建立党统一领导的反腐败工作机构，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要结合制定监察法，修改完善相关法律，形成巡视、派驻、监察三个全覆盖的权力监督格局，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六，践行忠诚、干净、担当，建设让党放心、人民信赖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同党中央保持高度自觉的一致，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维护党章，忠诚履职尽责，做到了无私无畏、敢于担当，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优异答卷。纪检机关就是党内的纪律部队，干的就是监督的活、得罪人的活，必须有对党绝对忠诚的高度自觉和责任担当。要做到政治强、站位高、谋大局、抓具体，坚守职责定位，强化监督，铁面执纪，严肃问责。要加强对党章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等党内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首要任务，落实到纪律建设、监督执纪、巡视巡查、责任追究各个环节，维护党章党规党纪的严肃性。要深化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持续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推进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式方法创新，强化高校、国有企业、纪检机构监督作用，不断开创纪检工作新局面。执纪者必先守纪，律人者必先律己。纪检监察队伍权力很大，责任很重，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围猎的重点对象。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纪律要求自己，强化日常监管，
提高自身免疫力。广大纪检监察干部要做到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此生只为你》，出品人龚荣生、丁晓胜、张龙、蒋丽华，总监制龚荣生、朱玉松，总策划朱玉松、林荣，策划徐莹华、程不才、徐耿忠，编剧看平、宋韵，导演文竹。第一集，
1: 这是真正的柴烧。
2: 我们都是拿的公共铁锹去烧，那多省事儿啊！
3: 柴烧和电烧、气烧出来的效果色彩是不一样的，但是柴烧有可能会落灰啊，那不就是失误吗？
4: 哎，那可不一定。
1: 哇，真好听啊！这就是汝窑开片的声音啊！
5: 师傅，你听。再也没有比这更柔美动听的音乐了，简直就是天籁之音。没想到瓷泥经过火的煅烧，再遇到冷空气，居然能奏出音乐，太神奇了。
6: 小松啊，瓷的一手啊，笔墨之趣只能占其三分，经过窑火的天工开物，才能达到圆满。

0: 笔墨之趣只能展其三分，经过窑火的天工开物，才能达到圆满。
1: 可遇不可求的秀色，是你与火碰撞的结晶。哎，所以窑火是参与了创作的。<笑>也不全是哦，只是有的时候会有惊喜吧。<笑>火神啊，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么大的瓶子上作画。
0: 整整花了半个月，你可一定要助我呀！啊，哎，差不多冷下来喽，可以进去拿喽。<笑>
1: 好嘞，师傅，哦，可以入窑取物啦！
0: 慢点，慢点，慢点。哦，瞧把你急的，<笑>小心一点。
1: 好，拿稳，来来，放到这里。我的这个大瓶子，我得仔细看看。
0: 啊！从上到下裂开了一条大缝。哎呦，天哪，这可怎么办？哎呦，太可惜了！哎呦，所有不稳呐！画面糊了，
1: 颜色斑驳，哎呀，完了完了！哎，这一窑的钞票都烧飞了。入窑烧制的这些天。 我无时无刻不在向同兵先师祷告。就在这儿，景德镇的每个窑口都有你的像。你是火神，也是窑神，我想你最能理解我。可是，你怎么不成全我？几个月的心血化为乌有了。火神啊，难道你听不见我的心声吗？<笑>
0: 小松啊，交学费是必须的。
2: 师傅，我的学费不会白交的。火神，你听着，我不会退缩，你就在这窑口看着，我继续第二窑、第三窑，直到成功。太可惜了，年轻人，你的心声我知道。 这十几天，你每天都念叨着火神，火神。陶器自然界原本没有，是人类利用水火土三元素再造的。制陶是用火的艺术，制瓷就更是用火的最高境界。把有瑕疵的作品。 当场摔碎。几百年来，我见证了成千上万次，一瓷成品，万瓷尽碎。这是皇家风范。这座城是用工匠们高超的技艺、无声的血汗和这一方独特的水土铸就的。 如今呐，最懂这座城、最懂这些瓷器的，就是刘先生了。就是他发现了这座城，不仅有代代相传的极致手艺，地下还埋藏着一座数百年的瓷城。那些碎瓷片，恰恰是珍贵的中华历史和宝藏。
3: 哎呀，一把金锁，月亮月亮上好银锁，交给你，我交给我，看谁掷出最美的生活。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种垃圾没人收，卖不出钱来呢。
4: 在老师这里啊，这些碎瓷片全是宝贝。哎呦，俊宏，你小心一点，可别把它们颠碎了。啊啊，骑慢点啊，骑慢点。
0: 好。

0: 停下停下，俊浩，停下停下！你看那块工地，挖掘机挖出来的地层，看见没有？地层怎么了？
1: 你看啊，露出来的地层有一条二三十公分的条带，亮晃晃的，那是什么啊？不是垃圾。
0: 也不是处处可见的瓷渣瓷饼堆，这是，哎，是干干净净的水瓷片。哎呦，老天爷呀，水瓷片呐，不得了啊！哎呀，哎，哎，老师，
2: 师傅，
0: 快把机器停一下，停一下！
2: 老师，老师，你慢点，
0: 不要再挖了，
2: 慢点，
0: 不要再挖了！
2: 喂，
0: 在什么？你喊什么？
3: 这是市政工程处在铺设地下电缆线，你别挡道啊！师傅，你别挖了，先停下来。
0: 司机师傅，你把机器停下。什么？停下？不行不行，我在干活，你们走开啊！这里危险！哎，
2: 你们不准再退了啊！不准退，停工，马上停工！
0: 哎呀，你走开啊！
3: 我不走。
0: 哎，
3: 我是陶瓷研究所的，你要推就从我身上推过去吧。
0: 不是，你这人是怎么回事啊？神经病啊！不要命了！哎呀，司机师傅啊，我的命不值钱，你这挖掘机一铲子下去挖出来的东西值钱了。这可不是普通的泥土，可能是景德镇的历史，是中国的文化。对不住了，你必须得停下来。
2: 哎呀，什么历史啊，文化呀，我听不懂啊！
0: 哎。
4: 哎，小高啊，你赶紧去找人去打电话，我就在这里守着。去，快去！
5: 哦，好好好，
4: 老师，我这就去。哎，司机师傅，你可千万别再挖了啊！哎，哎，哎，哎呀，这什么人嘛？什么事？就这样，在地下沉睡了数百年，厚达4米的瓷片层。 得见天日，从这里清理发掘出大量的宣德御窑瓷片和永乐御窑瓷片。后来，他们又在中华路口市政府南围墙前发现一座宣德窑炉遗址，被岁月埋葬的历史展露峥嵘。
0: 刘老师，看到您办公室还亮着灯，我，菊红啊，哎，快进来，快进来，哎，老师，我有事要跟您说。等一下再说，等一下再说，哎，你过来看，哎，把这几块呀拼接在一起，就是典型的明代的青花牡丹纹盘。哎，你看这个图示啊，哎，再看，把这两块。 拼上来啊，是个底款。你看看，这是个什么字？是大明宣德年制。哎，对啦，嘿，哎，再把这块拼上啊，就是一个碗，应该是宣德年间宫廷御用的碗。这一批瓷片呀，应该有不少可以复原。这样来。 就能对500多年前的材质、工艺进行深入研究。哎哎，你再看这两块，哎，这上面的梵文的字，哎，这是个碟子，你能看得出来这上面是什么花纹吗？你看看
1: ，是阿拉伯文的。
0: 青花缠枝花卉吧？哎呀，对啦！哎，金红啊，这说明了什么呢？啊，说明啊，明代的时候，金德镇就接了大量的国际贸易的订单。哎，哎，走走走，俊浩，我们现在就去找专门修复古瓷的老工匠。走走走走。
1: 哎，老师，我还有事。
0: 哎呀，你的事咱们边走边讲嘛。走走走走。
1: 老师，我们去哪儿啊？
0: 河对岸啊，有两个老师傅，是修复古瓷的高手。最近出土的可都是600年前御窑的东西。 有一些呢，我大概拼了一下，能拼出原样。如果这上万件瓷片中，能够修复出一部分来啊，就能对那个时候的御窑瓷器做研究了。哎，我甚至想啊，可以建起一个博物馆，哎，搞收藏展览。
1: 那就可以看出明代的器型、图案、工艺是啥样的了。哎，
0: 对了，俊宏啊，接下来呢，我们要尽快写报告，申请遗产保护，申请经费，建设御窑博物馆。哎，把这个修复后的瓷器呢陈列进去，让全世界的人都能近距离的欣赏到最高品质的瓷器，让过去只属于皇家的高端瓷器露出真容，用现代化的手段研究分析出那个时代的材质和工艺，把我们老祖宗的手艺挖掘传承下来，你说对不对啊？
1: 是是，
0: 未来几年啊，我们可是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了啊，要只争朝夕啊。
1: 老师，我不能跟你继续下面的工作了，对不起。
0: 啊？为什么？
1: 老师，我想出国，去学习西方艺术，看看外面的世界。
0: 啊？你是我最得意的学生，你要走？
1: 老师，景德镇行业古老，产品古老，经营者古老，与变幻起伏的市场、层次丰富的消费需求脱节。我出去学习，也是为了弄明白景德镇瓷器这千年前的全球奢侈品为什么成了现在的地摊货。
0: 你讲的也是事实。是啊，怎么就凋落了呢？景德镇该怎么发展？未来的路又该怎么走了？
1: 老师，景德镇曾经因工匠精神而名扬天下，长久以来，景德镇似乎缺少对外界变化的感应。
0: 一千年前，世界向中国学习，现在我们也应当向世界学习。老师能理解你，可就是舍不得啊。
1: 老师，
0: 哎呀，
1: 谢谢老师，我记住了，我会回来的。
0: 君宏，你回去吧，我想一个人在这长江边上走一走。
1: 老师，你，
0: 君宏啊，你要时刻记住，老师等着你回来，把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啊！你去吧。
1: 谢谢老师，我给您鞠躬，我一定回来。
0: 平时晚上睡不着，我就出来听听这水堆的声音，只要水流不断，它就会一直工作，砸碎瓷石，捣拌瓷泥。
4: 这雷公水队建于宋朝，在景德镇响了千年，
0: 这应该就是这块土地上先民们的心跳声吧。有的时候轻快，有的时候沉重，
4: 就像是景德镇的心跳声。
0: 这种生生不息，就是我们民族血液里的脉动，苦难中创造辉煌，挫折中奋勇向前。景德镇的困难

0: 是咱师弟，他身后的文化土壤，集资的工匠精神，需要我们一代一代接续传承，也需要我们学习先民的创新创造力，去发扬光大。木会朽，石会崩，人会亡，而瓷，历经岁月的淘洗，即便是碎裂了。 也依然能折射出时代的光辉。哪怕这个世界不需要陶瓷了，我也还会选择陶瓷。这是我的信仰。我得去奔走呼吁，我要从这偏僻的小城发出声音，让景德镇的心跳声被世界听见。柳先生，别人叫你老师，我愿叫你先生。
1: 只是这条路是一条孤独寂寞的路。总有一日，景德镇会再次闪耀，出走的孩子们都会回来，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这方水土。这里独一无二的高岭土和长江水，孕育了曾经领先世界几百年的陶瓷文化，它是中国的名片。
0: 所以这里有陶瓷China，这里叫China，中国。<笑>陶瓷China，China，中国。那之后，景德镇出现了中国陶瓷博物馆、御窑博物馆。 古窑历史博览区，这些精品从地下的瓷片变成了博物馆里的珍品。哟，这不是那个万历五彩瓶子吗？也修复出来了。花纹布局繁密，用笔豪放，华丽夺目，胜于佳境五彩。没错。 就是他。当时，拉坯的是阿昌，力坯的是阿华，画工是老莫，是我把的桩。四只瓶子出窑后，个个完美无瑕，但是宫里只要了两只，剩下的两只被督陶官。 当场砸碎掩埋，以防流入民间。哇，这一面墙的青花如意瓷枕呐，得有30多个。这是专为皇上和嫔妃们纳凉度夏烧制的，多余的有上百只吧，全都砸碎掩埋。 要是有一只能给我的如玉，唉，我永远也忘不了500年前的那一天。如玉，我回来了。
2: 你可回来了。<笑>
0: 如玉，
2: 给刚才山坡上给你采了栀子花，好。夫君，你这褂子上怎么有血啊？
0: 没事，替阿昌挨了几鞭子。
2: 宫里来的。
0: 又打你们了，嗨，不怪他，是这一窑大龙缸又烧裂了。
2: 把褂子脱下来。
0: 好，哎，给，
2: 给你擦擦。

0: 山上采了枝子的根，煮了一大锅水，准备一会儿擦洗的，刚好给你用上。疼吗？
1: 嗯，不疼，这点疼算什么？哟，你这脖子上都是小红点啊？
0: 都是长的痱子，痒得很。
1: 哎呀，一定很难受。怪不得一开春，宫里就会来人督办给娘娘和嫔妃夏天用的瓷枕，那个枕上去啊，是真凉快。哎，如玉，
0: 嗯，
1: 这样，等我把给宫里的大龙缸烧成了，我就给你烧一个瓷枕。
0: 瓷枕
1: 啊，
0: 瓷枕不是只能给宫里烧，不能给百姓用吗？
1: 宫里女人用的，我的内人咋用不得？
0: 真给我烧瓷枕，
1: 真给你烧瓷枕。你别忘了，你可是嫁给了景德镇一等一的把庄师傅。我呀，就给你烧一个青花的瓷枕，胎体要像你的皮肤一样雪白。我要给你找镇上最好的画工，用青花料画。
0: 那就画山里的栀子花。
1: 可是。御窑里的画工一向是画牡丹，还有莲花、菊花，没有人画山野间的栀子花呀。
0: 哎呀，那些花是给皇亲国戚的，我这样的民女就喜欢山里的栀子花，花朵也香。
1: 好，那我就找人给你画栀子花，一定烧个最好看、最凉快的瓷枕。
0: 哎呀，光是想一想我都不觉得热了，如果睡觉的时候枕上去，那该有多美啊！又凉又滑，蓝底上是白色的栀子花，是不是还能闻到花的香味啊？
1: 瞧，把你给美了。等大龙缸烧好，我一定给你烧瓷枕。
0: 嗯，蓝底上铺满白色的栀子花。
1: 嗯。蓝底上是白色的栀子花。没想到我先你而去，没有实现对你的承诺。到哪里去找一个能画好山栀子花的画工呢？哎，博物馆的大门开了。
2: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此生只为你》第一集，主编徐莹华，监制王玲、丁佩芳、王瑶、潘秋婷，编辑邱乐群、李磊，作曲于祥国，录音房大文，音响效果王丽娟，制作王敏、秦子元，视频拍摄童晨，词乐演奏景德镇市演艺公司词乐队，剧中人物宋引清由边疆演播，火神由杨默演播，刘老师由任杰演播，李德新由赵玲演播，东方兰由刘思岑演播，陈星熙由淡如演播，宫羽由卢立峰演播，高君红由林强演播，如玉由严萌萌演播，艾拉由艾米演播，汉克由博固演播，乔纳森由小强演播，陶师傅由赵树人演播，阿布由崔晨霄演播，村长由王志刚演播，司机由孟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立敏、李叶萌、胡健、袁悠然、钟成、洛林、王静、徐宇豪、王家伟、胡哲运、万书欣、李昭义、李宇峰等。播音于芳。由江西广播电视台、景德镇市委宣传部、上饶市委宣传部、 江西璞韵文化传媒有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拌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抓住成效，划分成熟，要紧盯时间节点，密切关注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新动向新表现，找出可能反弹的风险点，坚决防止回潮复燃。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一把手要负总责。 对贯彻党中央精神，说起来重要，喊起来响亮，做起来挂空党的行为，要严肃查处，绝不允许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要靠深入调查研究，下功夫解难题，靠贴近实际和贴近群众的务实举措抓落实，靠一级压一级推动工作，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 落地生根。各地区各部门要总结梳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执行五年来的成效，重新修订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落实措施，向社会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关键。四风问题。 只是表象，根儿上是背离了党性，丢掉了宗旨。现在基层的种种问题，很多是因为党员干部心里没有群众，不去做、不想做、不会做群众工作。少数干部或无视群众期盼，或不敢应对诉求，在群众面前处于失语状态。 领导干部要破除官本位思想，坚决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就像毛泽东同志当年说的：“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做工具，而以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 这句掷地有声的话，今日听来依然振聋发聩。2012年12月，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八项规定时就讲过一个道理：我们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点，满意度就高一点，对我们的感觉就好一点。职务越高，越要强化群众观念。 增强公仆意识，越要在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要坚持工作重心下移，扑下身子深入群众，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做好群众工作，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办事情。 都要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待；凡是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永远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三，全面加强纪律建设，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法令既行，纪律自正。 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纪律严明，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障。党的十九大，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表明了用严明的纪律管党治党的坚定决心。正风反腐，人人有责，要当参与者。 不当旁观者，每名党员干部都应坚决抛弃看戏心态，真正从别人身上汲取教训，把胃病当作有病房，坚守底线，追求高标准，不断提高自身免疫力。要加强纪律教育，不搞不教而诛，用身边人、身边事开展警示教育。 用典型案例当头棒喝，使更多的干部红脸出汗，知错知止，见不贤而内自省， 使铁的纪律转化为党员干部的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要更加重视防微杜渐，加强摇耳扯袖，做到勿以恶小而为之。要完善纪律规章，实现制度与时俱进。权责是统一的，党章赋予了包括党组在内的各级组织纪律处分的权限，各级党委党组就要敢抓敢管，严格执纪，把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担负起来。古人讲，尽微则易，救末者难。这些年我们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从严治党新要求，提出并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在高压震慑和政策感召下，一些犯错误甚至犯严重错误的干部主动向组织讲清楚问题，得到宽大处理，一些游走在违纪边缘的干部受到警示，悬崖勒马，迷途知返，还有更多干部受到警醒，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真正体现了党的政策和策略，体现对干部的最大关心和爱护。要在用好第一种形态上下更大功夫，干部有问题就要批评教育处理，多积尺寸之功，常咬耳朵，常扯袖子。对属于一般性问题，能如实说明的予以了结，向本人反馈澄清，帮助干部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被谈话函询的党员干部，要在民主生活会上把情况讲清楚、说明白，体现党内政治生活的严肃性。对违反纪律的，要认真开展约谈、诫勉和必要的审查谈话，促其讲清问题，争取从轻处理。对存在严重违纪需要追究党纪责任的，要在纪律审查过程中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促其认错、悔错、改错。对于极少数严重违纪甚至涉嫌违法，执迷不悟，拒绝挽救，对抗欺瞒组织，负隅顽抗到底的，必须坚决依纪依法严肃处理，以儆效尤。四，深化标本兼治，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以霹雳手段惩治腐败，党的十九大后仍然要一刻不停歇，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积浊扬清，固本培元，不断深化标本兼治。标本兼治既要夯实治本的基础，又要敢于用治标的利器。没有成的威慑，治也难见实效。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减存量、重点遏增量，重点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相互交织形成利益集团的腐败案件，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应集中，群众反应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腐败问题，对有政治组织廉洁问题反映的必查必核。老虎要露头就打，苍蝇乱飞也要拍，正风反腐，涓流莫清。不管是老虎还是苍蝇，无论是大腐败还是微腐败，都在坚决纠治之列。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深层延伸，严厉整治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开展扶贫民生领域专项整治，对胆敢向扶贫民生救济救灾款物伸手的绝不手软， 对在征地拆迁中违反有关政策和侵吞挪用补偿资金的，绝不客气；对基层站所街道干部吃拿卡要盘剥克扣、优亲厚友的，坚决查处，切实把党的惠民好政策落实到群众心里。 要把扫黑除恶、同反腐败结合起来，同基层拍蝇结合起来，严厉打击村霸宗族恶势力和黄赌毒背后的腐败行为。既抓涉黑组织，也抓后面的保护伞，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要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持追逃防逃两手抓，继续发布外逃人员红色通缉令，加强反腐败综合执法国际协作，强化对腐败犯罪分子的震慑。标本兼治，关键在治，治是根本。我们党强调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揭示了反腐防腐的基本规律，要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要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切断利益输送链条，铲除领导干部被围猎这个腐败污染源，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形成有效管用的体制机制。 五，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增强自我净化能力。自我监督是世界性难题，是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我们要通过行动回答窑洞之问，练就中国共产党人自我净化的绝世武功。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证明。 我们党自我净化的机制是有效的，我们完全有能力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要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巡视。 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要深化政治巡视，在政治高度上突出党的全面领导，在政治要求上抓住党的建设，在政治定位上聚焦全面从严治党，重点加强对贯彻党章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情况的监督检查，发挥巡视利剑作用。 要在一届任期内实现巡视全覆盖的基础上，推进中央单位巡视和市县巡查工作，建立上下联动的监督网，要创新方式方法，深入开展回头看，推进机动式巡视，发挥游动哨的威慑力，当好守更人。要强化巡视成果综合运用。 健全整改督查制度，对整改责任不落实、整改不力、敷衍整改的，抓住典型，严肃问责，强化震慑遏制治本作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是强化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重大决策部署。 要按照党中央确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完成国家和省市县监察委员会组建工作，建立党统一领导的反腐败工作机构，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要结合制定监察法，修改完善相关法律，形成巡视、派驻、监察三个全覆盖的权力监督格局。 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六，践行忠诚、干净、担当，建设让党放心、人民信赖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央纪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劳固树立四个意识，同党中央保持高度自觉的一致，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维护党章，忠诚履职尽责，做到了无私无畏、敢于担当，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优异答卷。纪检机关就是党内的纪律部队。 干的就是监督的活，得罪人的活，必须有对党绝对忠诚的高度自觉和责任担当。要做到政治强、站位高、谋大局、抓具体，坚守职责定位，强化监督、铁面执纪、严肃问责。要加强对党章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等党内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首要任务，落实到纪律建设、监督执纪、巡视巡查、责任追究各个环节，维护党章党规党纪的严肃性。 要深化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持续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推进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式方法创新，强化高校、国有企业纪检机构监督作用，不断开创纪检工作新局面。执纪者必先守纪，律人者必先律己。 纪检监察队伍权力很大，责任很重，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围猎的重点对象。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纪律要求自己，强化日常监管，提高自身免疫力。广大纪检监察干部要做到忠诚坚定、担当尽责、遵纪守法、清正廉洁。 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不被滥用，惩恶扬善的利剑永不蒙尘。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
1: 留下美，朝花夕拾。请听广播连续剧《此生只为你》，出品人：龚荣生、丁晓胜、张龙、蒋丽华，总监制：龚荣生、朱玉松，总策划：朱玉松。 林荣，策划徐莹华、程步才、徐耿忠，编剧看平宋韵，导演文竹。开油了！第一集，
3: 这是真正的柴烧。
4: 我们都是拿的公共漆窑去烧，那多省事儿啊！
3: 柴烧和电烧气烧出来的效果，色彩是不一样的。
4: 但是柴烧有可能会落灰啊，那不就是失误吗？
3: 哎，那可不一定。哇，真好听啊！这就是汝窑开片的声音啊！
4: 师傅，你听，
3: 再也没有比这更柔美动听的音乐了。
5: 简直就是天籁之音！<笑>没想到瓷泥经过火的煅烧，再遇到冷空气，居然能做出音乐，太神奇了！<笑>
6: 小松啊，瓷的一烧啊，笔墨之趣只能展起三分，经过窑火的天工开物，才能达到圆满。
5: 窑火的天工开物？
6: 是啊，泥化青花瓷的颜料。 几乎是黑色的，在窑里一烧，不就成蓝色的了吗？还有那柴火留在瓷器上的火痕，
3: 哦，有的时候恰恰成了可遇不可求的锈色，
2: 是泥与火碰撞的结晶。哎，所以窑火是参与了创作的？
3: 也不全是哦。

0: 从上到下，裂开了一条大缝。哎呦，天哪，这可怎么办？哎呦，太可惜了！哎呦，所有不稳呐！画面糊了，天色斑驳，完了完了！这一窑的钞票都烧飞了。入窑烧制的这些天，我无时无刻不在向同兵先师祷告。 就在这儿，景德镇的每个窑口都有你的像，你是火神，也是窑神，我想你最能理解我。可是，你怎么不成全我？几个月的心血化为乌有了，火神啊，难道你听不见我的心声吗？<笑>
1: 小松啊，交学费是必须的。师傅。
2: 学费不会白交的，火神，你听着，我不会退缩，你就在这窑口看着，我继续第二窑、第三窑，直到成功。可惜了，年轻人，你的心声我知道。 这十几天，你每天都念叨着火神，火神。陶器自然界原本没有，是人类利用水火土三元素再造的。制陶是用火的艺术，制瓷就更是用火的最高境界。把有瑕疵的作品 当场摔碎。几百年来，我见证了成千上万次，一瓷成品，万瓷尽碎。这是皇家风范。这座城是用工匠们高超的技艺、无声的血汗和这一方独特的水土铸就的。 如今呐，最懂这座城、最懂这些瓷器的，就是刘先生了。就是他发现了这座城，不仅有代代相传的极致手艺。

0: 给你，我交给我，汗水之处最美的生活。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刘老师，
2: 哎，
1: 今天咱们的战利品可真不少啊！没想到山上随处可见碎瓷片，村民们还笑话我们，说这种垃圾没人收，卖不出钱来呢。
2: 在老师这里啊，这些碎瓷片全是宝贝。哎呦，俊宏，你小心一点，可别把它们颠碎了。
1: 啊啊，
2: 骑慢点啊，骑慢点。
1: 好。
2: 停下停下，俊宏，停下停下。你看那块工地，挖掘机挖出来的地层，看见没有？
1: 地层怎么了？
2: 你看啊，露出来的地层有一条20-30公分的条带，亮晃晃的，那是什么啊？
1: 不是垃圾，也不是处处可见的瓷渣、瓷饼堆，这是……
2: 是干干净净的碎瓷片。哎呦，老天爷呀，碎瓷片呐，不得了啊！
1: 哎，老师，
2: 师傅，快把机器停下，停下！
1: 老师，你慢点，
2: 不要再挖了，
1: 慢点，
2: 不要再挖了。喂，干什么？你喊什么？这是市政工程处在铺设地下电缆线，你别挡道啊！师傅，你别挖了，先停下来。
3: 司机师傅，你把机器停下。
2: 什么？停下？不行不行，我在干活，你们走开啊，这里危险。哎，你们不能再退了啊，不准退，停工，马上停工。
3: 哎呀，你走开啊。
2: 我不走。哎，
4: 我是陶瓷研究所的，你要推就从我身上推过去吧。
3: 哎呀，不是，你这人是怎么回事啊？神经病啊，不要命了。哎
2: 呀，司机师傅啊，我的命不值钱，你这挖掘机一铲子下去，挖出来的东西值钱了。这可不是普通的泥土，可能是景德镇的历史，是中国的文化。对不住了，你必须得停下来。
3: 哎呀，什么历史啊，文化呀，我听不懂啊。
2: 哎，小高啊，你赶紧去找人去打电话，我就在这里守着。去，快去，快去。
1: 哦，好好好，老师，我这就去。
5: 哎，司机师傅，你可千万别再挖了啊！
3: 哎呀，这什么人嘛？什么事？
6: 就这样，在地下沉睡了数百年、厚达4米的瓷片层得见天日。从这里清理发掘出大量的宣德御窑瓷片和永乐御窑瓷片，后来他们又在中华路口市政府南围墙前发现一座宣德窑炉遗址，被岁月埋葬的历史展露峥嵘。
1: 刘老师，看到您办公室还亮着灯，我
2: 俊宏啊，哎，快进来快进来。哎，
1: 老师，我有事要跟您说。
2: 等一下再说，等一下再说。哎，你过来看
1: 啊。
2: 哎，把这几块啊拼接在一起，就是典型的明代的青花牡丹纹盘。哎，你看这个图示啊。哎，再看，把这两块拼上来是个底款，你看看这是个什么字？
1: 是大明宣德年制。
2: 哎，对了。哎，再把这一块拼上啊，就是一个碗，应该是宣德年间宫廷御用的碗。这一批瓷片呀，应该有不少可以复原，这样来就能对500多年前的材质、工艺、宫廷生活进行深入研究。哎，你再看这两块，这上面的梵文的字

0: 这是个碟子，你能看得出来这上面是什么花纹吗？你看看啊，是阿拉伯文的。
1: 青花缠枝花卉吧？哎呀，对了！哎，金红啊，这说明了什么呢？啊，说明啊，明代的时候，金德镇就接了大量的国际贸易的订单。哎，哎，走走走，君侯，我们现在就去找专门修复古瓷的老工匠。走走走走。
0: 哎，老师，我还有事。
1: 哎呀，你的事咱们边走边讲嘛。走走走走。 老师，我们去哪儿啊？河对岸啊，有两个老师傅，是修复古瓷的高手。最近出土的可都是600年前御窑的东西，有一些呢，我大概拼了一下，能拼出原样。如果这上万件瓷片中，能够修复出一部分来，就能对那个时候的御窑瓷器做研究了。我甚至想啊，可以建起一个博物馆。 搞收藏展览，
0: 那就可以看出明代的器型图案工艺是啥样的了。
1: 哎，对了，金红啊，接下来呢，我们要尽快写报告，申请遗产保护，申请经费，建设御窑博物馆。把这个修复后的瓷器呢陈列进去，让全世界的人都能近距离的欣赏到最高品质的瓷器。 让过去之所以皇家的高端瓷器露出真容，用现代化的手段研究分析出那个时代的材质和工艺，把我们老祖宗的手艺挖掘传承下来，你说对不对啊？
0: 是是。
1: 未来几年啊，我们可是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了啊，要只争朝夕啊！
0: 老师，我。
1: 我不能跟您继续下面的工作了，对不起。啊？为什么？老师，我想出国，去学习西方艺术，看看外面的世界。啊？你是我最得意的学生，你要走？
0: 老师，景德镇行业古老，产品古老，经营者古老。 与变幻起伏的市场、层次丰富的消费需求脱节，我出去学习，也是为了弄明白景德镇瓷器这千年前的全球奢侈品为什么成了现在的地摊货。
1: 哎，李讲的也是事实。是啊，怎么就掉落了呢？
0: 景德镇该怎么发展？未来的路又该怎么走了？老师，景德镇曾经因工匠精神而名扬天下。长久以来，景德镇似乎缺少对外界变化的感应。
1: 1000年前，世界向中国学习。
0: 现在我们也应当向世界学习，老师，老师能理解你，可就是舍不得啊。老师，哎呀，谢谢老师，我记住了，我会回来的。
1: 君侯，你回去吧，我想一个人。 在这长江边上走一走，
0: 老师，你，
1: 君红啊，你要时刻记住，老师等着你回来，把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啊！你去吧。谢谢老师，
0: 我给您鞠躬。
1: 我一定回来。平时晚上睡不着，我就出来听听这水堆的声音。只要。

0: 他就会一直工作，杂碎此时，倒班此你。嗯，这雷公水队建于宋朝，在景德镇响了千年。这应该就是这块土地上先民们的心跳声吧？有的时候勤快，有的时候沉重。 就像是景德镇的心跳声，这种生生不息，就是我们民族血液里的脉动。苦难中创造辉煌，挫折中奋勇向前。景德镇的困难是暂时的，它深厚的文化土壤。 继子的工匠精神，需要我们一代一代接续传承，也需要我们学习先民的创新创造力，去发扬光大。木会朽，石会崩，人会亡，而瓷，历经岁月的淘洗。
1: 即便是碎裂了，也依然能折射出时代的光辉。哪怕这个世界不需要陶瓷了，我也还会选择陶瓷，这是我的信仰。我得去奔走呼吁，我要从这偏僻的小城发出声音，让景德镇的心跳声被世界听见。
2: 柳先生，别人叫你老师。
1: 我愿叫你先生。只是这条路，是一条孤独寂寞的路。总有一日，景德镇会再次闪耀，出走的孩子们都会回来，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这方水土。这里独一无二的高岭土和长江水。
2: 孕育了曾经领先世界几百年的陶瓷文化，它是中国的名片，所以这里有陶瓷China，这里叫China，中国。<笑>陶瓷China，China，中国。 那之后，景德镇出现了中国陶瓷博物馆、御窑博物馆、古窑历史博览区，这些精品从地下的瓷片变成了博物馆里的珍品。哟，这不是那个万历五彩瓶子吗？也修复出来了，花纹布局繁密。 用笔豪放，华丽夺目，胜于嘉靖五彩。没错，就是他。当时拉坯的是阿昌，力劈的是阿华，画工是老莫，是我爸的妆。四只瓶子出窑后，个个完美无瑕。 但是宫里只要了两只，剩下的两只被督陶官当场砸碎掩埋，以防流入民间。哇，这一面墙的青花如意瓷枕呐，得有30多个，这是专为皇上和嫔妃们纳凉度夏烧制的。 多余的有上百只吧，全都砸碎掩埋。要是有一只能给我的如玉，唉，我永远也忘不了500年前的那一天。
3: 刘玉，我回来了。
4: 你可回来了。
3: 如玉，
4: 嗯，
3: 给，刚才山坡上给你采了栀子花，
4: 好香啊！洗手吃饭，给你做好了豆腐。
3: 好。
4: 夫君，你这褂子上怎么有血啊？
3: 没事，替阿昌挨了几鞭子。
4: 宫里来的又打你们了？
3: 嗨，不怪他，是这一窑大龙缸又烧裂了。
4: 把褂子脱下来。
3: 好，给，
4: 给你擦擦。
3: 嗯，
4: 别动。你吃你的，我给你擦洗伤口。
3: 嗯，
4: 这是山栀子煮的水，镇上婆婆说这个水凉血消毒，可以治痱子的毒。景德镇夏天太热了，女人头发多，我的头发里都长痱子了呢。
3: 嗯，
4: 今天从山上采了栀子的根，煮了一大锅水，准备一会儿擦洗的，刚好给你用上。疼吗？
3: 嗯，不疼，这点疼算什么？哟，你这脖子上都是小红点啊！
4: 都是长了痱子，痒得很。
3: 哎呀，一定很难受。怪不得一开春，宫里就会来人督办给娘娘和嫔妃夏天用的瓷枕，那个枕上去啊，是真凉快。哎，如玉，
4: 嗯。
3: 等我把给宫里的大龙缸烧成了，我就给你烧一个瓷枕。
4: 瓷枕
3: 啊，
4: 瓷枕不是只能给宫里烧，不能给百姓用吗？
3: 宫里女人用的，我的内人咋用不得？
4: 真的，真给我烧瓷枕？
3: 真给你烧瓷枕？你别忘了，你可是嫁给了景德镇一等一的把庄师傅。给你烧一个青花的瓷枕，胎体要像你的皮肤一样雪白。我要给你找镇上最好的画工，用青花料画。
4: 那就画山里的栀子花。
3: 可是御窑里的画工一向是画牡丹，还有莲花、菊花，没有人画山野间的栀子花呀。
4: 那些花是给皇亲国戚的，我这样的民女就喜欢山里的栀子花，花朵也香。
3: 好，那我就找人给你画栀子花，
4: 嗯，
3: 一定烧个最好看最凉快的瓷枕。
4: 哎呀，光是想一想我都不觉得热了。如果睡觉的时候枕上去，那该有多美啊，又凉又滑，蓝底上是白色的栀子花，是不是还能闻到花的香味啊？
3: 瞧把你给美的。等大龙缸烧好，我一定给你烧瓷枕。
4: 嗯，蓝底上铺满白色的栀子花。
3: 嗯，蓝底上是白色的栀子花。没想到我先你而去，没有实现对你的承诺，到哪里去找一个能画好山栀子花的画工呢？哎，博物馆的大门开了。
5: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此生只为你》第一集，主编徐莹华，监制王玲、丁佩芳、王瑶、潘秋婷，编辑邱乐群、李磊，作曲于祥国，录音房大文，音响效果王丽娟，制作王敏、秦子元，视频拍摄童晨，词乐演奏景德镇市演艺公司词乐队。剧中人物宋引清由边疆演播， 火神由杨默演播，刘老师由任杰演播，李德新由赵玲演播，东方兰由刘思岑演播，陈星熙由淡如演播，宫羽由卢立峰演播，高君红由林强演播，如玉由严萌萌演播，艾拉由艾米演播，汉克由博固演播，乔纳森由小强演播，陶师傅由赵树人演播，阿布由崔晨霄演播，村长由王志刚演播，司机由孟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立敏、李叶萌、胡健、袁悠然、钟成、洛林、王静、徐宇豪、王家伟、胡哲运、万书欣、李昭义、李宇峰等。播音于芳。由江西广播电视台、景德镇市委宣传部、上饶市委宣传部、江西蒲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江西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录制。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拌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重整行装再出发，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2018年1月11日，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紧紧围绕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紧紧围绕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发展，实现党内政治生态根本好转，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保证。一、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就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大量事实表明，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从根本上讲，都与政治建设软弱乏力、政治生活不严肃不健康有关。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首要任务。党内所有的政治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对党是否忠诚。忠诚是共产党人必须具备的优秀品格。忠诚印寸心，浩然冲两肩的坚毅。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无畏，腹中满是草根而宁死不屈的气节，十指钉入竹签而永不叛党的坚贞，无数先烈用鲜血诠释了对党的忠诚。对党忠诚必须是纯粹的、无条件的，是政治标准，更是实践标准。 鲜明体现在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上，中军帐运筹帷幄，一盘棋车马分明。党中央作出的决策部署，所有党组织都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党的领导干部在政治上都要站得稳、靠得住，对党忠诚老实，与党中央同心同德。 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断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抚定力，把四个意识转化成听党指挥、为党尽责的实际行动。一个政党必须有自己的政治灵魂。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就是马克思主义真理信仰。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领导干部要结合学习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多读精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多读精读一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篇章，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将其内化于心，真正做到对马克思主义虔诚而执着，置信而深厚，真正让理想信念成为自己心中的灯塔，凝聚精气神的灵魂。理想信念不可能凭空产生，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坚守。我们要经受住四大考验，抵御住四种危险。 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深刻认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辩证关系，既不能离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民族复兴的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能因为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就讳言甚至丢掉远大理想。 正所谓，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坚定四个自信，最终要坚信共产主义，坚信马克思主义。我们身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干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心要想着远大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持续开展的理想信念教育是有效管用的。 要继续坚持。这些年来，党内政治生态中出现的种种不正常现象，无一不同背离党章要求有关。党员领导干部中发生的种种触犯党纪的行为，无一不是漠视党章规定。党的十九大，把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的新鲜经验和理念、创新成果写入党章。 全党思想统一，首先是对党章认识的统一；全党行动一致，首先是在执行党章上的一致。遵从党章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政治纪律。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要更加自觉地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 坚持用党章规范自己的言行，按党章要求规规矩矩办事，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
同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开始，我就反复强调警惕七个有之。七个有之本质上是政治问题，概括起来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形成利益集团，妄图攫取党和国家权力。 一个是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作祟，大搞非组织活动，破坏党的集中统一。对政治上的这种隐患，不能采取鸵鸟政策，顽固左右而言他，必须采取断然措施予以防范和遏制，消除隐患后患。要时刻强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肃查处 违规逾矩行为，绝不允许搞小山头、小团伙、小圈子，绝不允许自行其事、各自为政。要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使党员干部在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中加强党性锻炼，锤炼政治能力， 提高思想境界和政治觉悟。古人说：“内无忘思，外无忘动。”党的领导干部更要对组织和人民常怀感恩敬畏之心，对功名利禄要知足，对物质享受和个人待遇要知止。为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 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苏轼的这份情怀，正是今人所欠缺的，也是最为珍贵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想通这个道理，就一定能够以身作则，以上率下，以清廉养浩然正气。二， 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中央八项规定不是只管五年十年，而是要长期坚持，要拿出恒心和韧劲，继续在长和长、严和实、深和细上下功夫，管出习惯，抓出成效，划风成俗。 要紧盯时间节点，密切关注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新动向、新表现，找出可能反弹的风险点，坚决防止回潮复燃。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一把手要负总责，对贯彻党中央精神说起来重要、喊起来响亮、做起来挂空党的行为，要严肃查处， 绝不允许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要靠深入调查研究、下功夫解难题，靠贴近实际和贴近群众的务实举措抓落实，靠一级压一级推动工作，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各地区各部门要总结梳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执行五年来的成效， 重新修订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落实措施，向社会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关键。四风问题只是表象，根儿上是背离了党性，丢掉了宗旨。现在基层的种种问题， 很多是因为党员干部心里没有群众，不去做、不想做、不会做群众工作；少数干部或无视群众期盼，或不敢应对诉求，在群众面前处于失语状态。领导干部要破除官本位思想，坚决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就像毛泽东同志当年说的， 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做工具，
而以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这句掷地有声的话，今日听来依然振聋发聩。2012年12月，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八项规定时就讲过一个道理：我们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点，满意度就高一点，对我们的感觉就好一点。职务越高，越要强化群众观念，增强公仆意识，越要在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要坚持工作重心下移，扑下身子深入群众，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做好群众工作，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办事情都要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待，凡是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永远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三，全面加强纪律建设，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纪律严明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障。党的19大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表明了用严明的纪律管党治党的坚定决心。正风反腐，人人有责，要当参与者，不当旁观者。每名党员干部都应坚决抛弃看戏心态，真正从别人身上汲取教训，把胃病当作有病房，坚守底线，追求高标准，不断提高自身免疫力。要加强纪律教育，不搞不教而诛，用身边人身边事开展警示教育，用典型案例当头棒喝，使更多的干部红脸出汗，知错知止，见不贤而内自省，使铁的纪律转化为党员干部的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要更加重视防微杜渐，加强摇耳扯袖，做到勿以恶小而为之。要完善纪律规章，实现制度与时俱进。权责是统一的，党章赋予了包括党组在内的各级组织纪律处分的权限，各级党委党组就要敢抓敢管，严格执纪，把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担负起来。古人讲，尽微则易，救末者难。这些年我们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从严治党新要求，提出并实践监督执纪4种形态，在高压震慑和政策感召下，一些犯错误甚至犯严重错误的干部主动向组织讲清楚问题，得到宽大处理，一些游走在违纪边缘的干部受到警示，悬崖勒马，迷途知返，还有更多干部受到警醒，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真正体现了党的政策和策略，体现对干部的最大关心和爱护。要在用好第一种形态上下更大功夫，干部有问题就要批评教育处理，多积尺寸之功，常咬耳朵，常扯袖子。对属于一般性问题，能如实说明的予以了结，向本人反馈澄清，帮助干部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被谈话函询的党员干部，要在民主生活会上把情况讲清楚，说明白，体现党内政治生活的严肃性。对违反纪律的，要认真开展约谈诫勉和必要的审查谈话，
促其讲清问题，争取从轻处理。对存在严重违纪，需要追究党纪责任的，要在纪律审查过程中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促其认错、悔错、改错。对于极少数严重违纪，甚至涉嫌违法，执迷不悟，拒绝挽救，对抗欺瞒组织，负隅顽抗到底的，必须坚决依纪依法严肃处理，以儆效尤。四、深化标本兼治，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以霹雳手段惩治腐败，党的十九大后仍然要一刻不停歇，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积浊扬清，固本培元，不断深化标本兼治。标本兼治既要夯实治本的基础，又要敢于用治标的利器。没有成的威慑，治也难见实效。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减存量、重点遏增量，重点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相互交织形成利益集团的腐败案件，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应集中，群众反应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腐败问题，对有政治组织廉洁问题反映的必查必核。老虎要露头就打，苍蝇乱飞也要拍，正风反腐涓流莫清。不管是老虎还是苍蝇，无论是大腐败还是微腐败，都在坚决纠治之列。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深层延伸，严厉整治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开展扶贫民生领域专项整治，对胆敢向扶贫民生救济救灾款物伸手的绝不手软，对在征地拆迁中违反有关政策和侵吞挪用补偿资金的绝不客气，对基层站所街道干部吃拿卡要盘剥克扣优亲厚友的坚决查处，切实把党的惠民好政策落实到群众心里。要把扫黑除恶同反腐败结合起来，同基层拍蝇结合起来，严厉打击村霸、宗族恶势力和黄赌毒背后的腐败行为，既抓涉黑组织，也抓后面的保护伞，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要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持追逃防逃两手抓，继续发布外逃人员红色通缉令，加强反腐败综合执法国际协作，强化对腐败犯罪分子的震慑。标本兼治关键在治，治是根本。我们党强调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揭示了反腐防腐的基本规律。要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要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切断利益输送链条，铲除领导干部被围猎这个腐败污染源，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形成有效管用的体制机制。五、

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形成有效管用的体制机制。五，五公，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证明，我们党自我净化的机制是有效的，我们完全有能力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要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 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巡视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要深化政治巡视，在政治高度上突出党的全面领导，在政治要求上抓住党的建设。 在政治定位上，聚焦全面从严治党，重点加强对贯彻党章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情况的监督检查，发挥巡视力建作用。要在一届任期内实现巡视全覆盖的基础上，推进中央单位巡视和市县巡查工作，建立上下联动的监督网。 要创新方式方法，深入开展回头看，推进机动式巡视，发挥游动哨的威慑力，当好守更人。要强化巡视成果综合运用，健全整改督察制度，对整改责任不落实、整改不力、敷衍整改的，抓住典型，严肃问责，强化震慑遏制治本作用。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是强化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重大决策部署。要按照党中央确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完成国家和省市县监察委员会组建工作，建立党统一领导的反腐败工作机构，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 要结合制定监察法，修改完善相关法律，形成巡视、派驻、监察三个全覆盖的权力监督格局，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六，践行忠诚、干净、担当，建设让党放心、人民信赖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央纪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同党中央保持高度自觉的一致，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维护党章，忠诚履职尽责，做到了无私无畏、敢于担当，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优异答卷。纪检机关就是党内的纪律部队。 干的就是监督的活，得罪人的活，必须有对党绝对忠诚的高度自觉和责任担当。要做到政治强、站位高、谋大局、抓具体，坚守职责定位，强化监督、铁面执纪、严肃问责。要加强对党章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等 党内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首要任务，落实到纪律建设、监督执纪、巡视巡查、责任追究各个环节，维护党章党规党纪的严肃性。要深化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持续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 推进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式方法创新，强化高校、国有企业纪检机构监督作用，不断开创纪检工作新局面。执纪者必先守纪，律人者必先律己。纪检监察队伍权力很大，责任很重，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围猎的重点对象。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要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

0: 纪律，要求自己，强化日常监管，提高自身免疫力。广大纪检监察干部要做到忠诚坚定，担当尽责，遵纪守法，清正廉洁，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不被滥用，惩恶扬善的利剑永不蒙尘。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此生只为你》，出品人龚荣生、丁晓胜、张龙、蒋丽华，总监制龚荣生、朱玉松，总策划朱玉松、
3: 林荣，
1: 策划徐莹华、程不才、徐耿忠，编剧看平、宋韵，导演文竹。第一集，
4: 这是真正的柴烧。
5: 我们都是拿到公共铁窑去烧，那多省事儿啊！
6: 柴烧和电烧、气烧出来的效果色彩是不一样的，但是柴烧有可能会落灰啊，那不就是失误吗？
4: 哎，那可不一定。哇，真好听啊！这就是汝窑开片的声音啊！
7: 师傅，你听。再也没有比这更柔美动听的音乐了，简直就是天籁之音。没想到瓷泥经过火的煅烧，再遇到冷空气，居然能奏出音乐，太神奇了。
8: 小松啊，瓷的一手啊，笔墨之趣只能展其三分，经过窑火的天工开悟，才能达到圆满。
7: 窑火的天工开悟？
8: 是啊，泥化青花瓷的颜料几乎是黑色的，在窑里一烧不就成蓝色的了吗？还有那柴火留在瓷器上的火痕。
7: 哦，有的时候恰恰成了可遇不可求的锈色，是泥与火碰撞的结晶。哎，所以窑火是参与了创作的？
8: 也不全是哦，只是有的时候会有惊喜吧。
7: 胡神啊，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么大的瓶子上作画，整整画了半个月，你可一定要助我呀。啊，
8: 哎，差不多冷下来喽，可以进去拿喽。
7: 好嘞师傅。哦，可以入窑取物啦。
8: 慢点慢点慢点。哦，瞧把你急的。小心一点。
7: 好，
8: 拿稳，来，放到这里。
7: 我的这个大瓶子，我得仔细看看。啊，从上到下裂开了一条大缝。
6: 天哪，这可怎么办？哎
9: 呦，太可惜了。
8: 哎呦，所有不稳呐。
7: 画面糊了，颜色斑驳。完了完了。
8: 哎，这一窑的钞票都烧飞了。
7: 汝窑烧制的这些天，我无时无刻不在向同宾先师祷告。就在这儿，景德镇的每个窑口都有你的像，你是火神也是窑神，我想你最能理解我。可是你怎么不成全我？几个月的心血化为乌有了，火神啊，难道你听不见我的心声吗？
8: 小松啊，交学费是必须的。
7: 师父，我的学费不会白交的。火神，你听着，我不会退缩，你就在这窑口看着，我继续第二窑、第三窑，
3: 这不

0: 万紫尽碎，这是皇家风范。这座城是用工匠们高超的技艺、无声的血汗和这一方独特的水土铸就的。如今呢，最懂这座城、最懂这些瓷器的，就是刘先生了。就是他发现了这座城，不仅有代代相传的极致手艺，地下。 还埋藏着一座数百年的瓷城，那些碎瓷片，恰恰是珍贵的中华历史和宝藏。太阳，一把金锁，月亮，月亮，一把金锁，交给你，交给我，看谁掬出最。
1: 一生活，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对了。
1: 아, 아.
0: 치만디야. 치만디야.
1: 아.
2: 停下停下，俊浩，停下停下！你看那块工地，挖掘机挖出来的地层，看见没有？地层怎么了？你看啊，露出来的地层有一条二三十公分的条带，亮晃晃的，那是什么啊？不是垃圾，也不是处处可见的瓷渣瓷饼堆。
0: 这是，哎，是干干净净的水瓷片。哎呦，老天爷呀，水瓷片呐，不得了啊！哎呀，哎，哎，老师，
3: 师傅，快把机器停下，停下！
0: 老师，
3: 你慢点，
0: 不要再挖了，
3: 慢点！
0: 不要再挖了！
3: 喂，干什么？你喊什么？这是市政工程处在辐射地下电缆线。
0: 你别挡道啊，
3: 师傅，你别挖了，先停下来。
4: 司机师傅，你把机器停下。
3: 什么？停下？不行不行，我在干活，你们走开啊，这里危险。哎，
4: 你们不准再退了啊，不准退，停工，马上停工。
3: 哎呀，你走开啊！我不走。
4: 哎，
5: 我是陶瓷研究所的，你要推就从我身上推过去吧。哎呀，
3: 不是，你这人是怎么回事啊？
0: 神经病啊！不要命了！哎呀，司机师傅啊，我的命不值钱，你这挖掘机一铲子下去挖出来的东西值钱了。这可不是普通的泥土，可能是景德镇的历史，是中国的文化。对不住了，你必须得停下来。哎呀，
3: 什么历史啊，文化呀，我听不懂啊！哎。
6: 小高，你赶紧去找人去打电话，我就在这里守着。去，快去！
7: 老师，我这就去。哎，司机师傅，你可千万别再挖了啊！哎，别！哎呀，这什么人嘛？什么事？就这样，在地下沉睡了数百年，厚达4米的瓷片层。 得见天日，从这里清理发掘出大量的宣德玉窑瓷片和永乐玉窑瓷片。后来，他们又在中华路口市政府南围墙前发现一座宣德窑炉遗址，被岁月埋葬的历史展露峥嵘。
3: 刘老师，看到您办公室还亮着灯，
0: 菊红啊，哎，快进来，快进来，哎，
3: 老师，我有事要跟您说，
0: 等一下再说，等一下再说，哎，你过来看。

0: 这几块啊，拼接在一起，就是典型的明代的青花牡丹纹盘。哎，你看这个图示啊，再看，把这两块拼上来啊，是个底款。你看看，这是个什么字？
1: 是大明宣德年制。
0: 哎，对了，哎，再把这一块拼上啊，就是一个碗，应该是宣德年间宫廷御用的碗。这一批瓷片呀，应该有不少可以复原，这样呢，就能对500多年前的材质、工艺、宫廷生活进行深入研究。哎，你再看这两块，这上面的梵文的字，哎，这是个碟子，你能看得出来这上面是什么花纹吗？你看看。
1: 啊，是阿拉伯文的青花缠枝花卉吧？
0: 哎呀，对了，哎，金红啊，这说明了什么呢？啊，说明啊，明代的时候，金德镇就接了大量的国际贸易的订单。哎，走走走，俊宏，我们现在就去找专门修复古瓷的老工匠。走走走走。
1: 哎，老师，我还有事。
0: 哎呀，你的事咱们边走边讲嘛。走走走走。
1: 老师，我们去哪儿啊？
0: 河对岸啊，有两个老师傅，是修复古瓷的高手。最近出土的可都是600年前御窑的东西，有一些呢，我大概拼了一下，能拼出原样。如果这上万件瓷片中，能够修复出一部分来啊，就能对那个时候的御窑瓷器做研究了。哎，我甚至想啊，可以建起一个博物馆，哎，搞收藏展览。
1: 那就可以看出明代的器型图案。工艺是啥样的了？哎，
0: 对了，俊宏啊，接下来呢，我们要尽快写报告，申请遗产保护，申请经费，建设御窑博物馆，把这个修复后的瓷器呢陈列进去，让全世界的人都能近距离的欣赏到最高品质的瓷器，让过去只属于皇家的高端瓷器露出真容。用现代化的手段研究分析出那个时代的材质和工艺，把我们老祖宗的手艺挖掘传承下来，你说对不对啊？
1: 是是，
0: 未来几年啊，我们可是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了啊，要只争朝夕啊。
1: 老师，我不能跟你继续下面的工作了，对不起。
0: 啊，为什么啊？
1: 老师，我想出国，去学习西方艺术，看看外面的世界。
0: 啊，你是我最得意的学生，你要走？
1: 老师，景德镇行业古老，产品古老，经营者古老，与变幻起伏的市场、层次丰富的消费需求脱节，我出去学习。也是为了弄明白景德镇瓷器这千年前的全球奢侈品为什么成了现在的地摊货。
0: 你讲的也是事实。是啊，怎么就凋落了呢？景德镇该怎么发展？未来的路又该怎么走了？
1: 老师，景德镇曾经因工匠精神而名扬天下，长久以来，景德镇似乎缺少对外界变化的感应。
0: 1000年前世界向中国学习，现在我们也应当向世界学习。老师能理解你，可就是舍不得啊。
1: 老师，
0: 哎呀，
1: 谢谢老师，我记住了，我会回来的。
0: 君侯，你回去吧，我想一个人在这长江边上走一走。
1: 老师，你，
0: 君侯啊，你要时刻记住，老师等着你回来，把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啊！你去吧。
1: 谢谢老师，我给您鞠躬，我一定回来。
0: 平时晚上睡不着，我就出来听听这水堆的声音，只要水流不断，它就会一直工作，砸碎磁石，倒拌瓷泥。
2: 这雷公水队建于宋朝，在景德镇享了千年。
0: 这应该就是这块土地上先民们的心跳声吧。有的时候轻快，有的时候沉重，
2: 就像是景德镇的心跳声。
0: 这种生生不息，就是我们民族血液里的脉动。苦难中创造辉煌，挫折中奋勇向前。景德镇的困难是暂时的，它深厚的文化土壤，极致的工匠精神，需要我们一代一代接续传承，也需要我们学习先民的创新创造力，去发扬光大。
2: 木会朽，石会崩，人会亡，而瓷
0: 历经岁月的淘洗，即便是碎裂了，也依然能折射出时代的光辉。哪怕这个世界不需要陶瓷了，我也还会选择陶瓷，这是我的信仰。我得去奔走呼吁，我要从这偏僻的小城发出声音，让景德镇的心跳声被世界听见。
2: 柳先生，别人叫你老师，我愿叫你先生。只是这条路是一条孤独寂寞的路。
0: 总有一日，景德镇会再次闪耀，出走的孩子们都会回来，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这方水土。这里独一无二的高岭土和长江水，孕育了曾经领先世界几百年的陶瓷文化。它是中国的名片，所以这里有陶瓷 China， 这里叫。

0: China, 중국. 那之后，景德镇出现了中国陶瓷博物馆、御窑博物馆、古窑历史博览区，这些精品从地下的瓷片变成了博物馆里的珍品。哟，这不是那个万历五彩瓶子吗？也修复出来了，花纹布局繁密。 用笔豪放，华丽夺目，胜于嘉靖五彩。没错，就是他。当时拉坯的是阿昌，立坯的是阿华，画工是老莫，是我把的妆。四只瓶子出窑后，个个完美无瑕。 但是宫里只要了两只，剩下的两只被督陶官当场砸碎掩埋，以防流入民间。哇，这一面墙的青花如意瓷枕呐，得有30多个，这是专为皇上和嫔妃们纳凉度夏烧制的。 多余的有上百只吧，全都砸碎掩埋。要是有一只能给我的如玉，唉，我永远也忘不了500年前的那一天。 如玉，我回来了。你可回来了，如玉。嗯，给。刚才山坡上给你采了栀子花，好香啊！洗手吃饭，给你做好了豆腐。好。哎呀，夫君，你这褂子上怎么有血啊？啊，没事，替阿昌。
1: 挨了几鞭子，宫里来的又打你们了？哎，不怪他，是这一窑大龙缸又烧裂了。哎，把褂子脱下来。
0: 好，哎，给，
1: 给你擦擦。嗯，哎，别动，你吃你的。 我给你擦洗伤口。嗯，这是山栀子煮的水，镇上婆婆说，这个水凉血消毒，可以治痱子的毒。景德镇夏天太热了，女人头发多，我的头发里都长痱子了呢。嗯，今天从山上采了栀子的根，煮了一大锅水，准备一会儿擦洗的，刚好给你用上。疼吗？嗯。
0: 不疼，这点疼算什么？哟，你这脖子上都是小红点儿啊！都是长
1: 了痱子，长得很。
0: 哎呀，一定很难受。怪不得一开春，宫里就会来人督办给娘娘和嫔妃夏天用的瓷枕，那个枕上去啊，是真凉快。哎，如玉，
1: 嗯，
0: 这样，等我爸。 给宫里的大龙缸烧成了，我就给你烧一个瓷枕。
1: 瓷枕？
0: 啊，瓷枕不是只能给宫里烧，不能给百姓用吗？宫里女人用的，我的内人咋用不得？真的？真给我烧瓷枕？真给你烧瓷枕？你别忘了，你可是嫁给了景德镇一等一的把庄师傅。我呀，就给你烧一个。 青花的瓷枕，胎体要像你的皮肤一样雪白。我要给你找镇上最好的画工，用青花料画。
1: 那就画山里的栀子花。
0: 可是，御窑里的画。

0: 宫一向是画牡丹，还有莲花、菊花，没有人画山野间的栀子花呀。
1: 哎呀，那些花是给皇亲国戚的。我这样的民女，就喜欢山里的栀子花，花朵也香。
0: 好，那我就找人给你画栀子花，一定烧个最好看、最凉快的瓷枕。
1: 哎呀，光是想一想，我都不觉得热了。如果睡觉的时候枕上去，那该有多美啊！又凉又滑，蓝底上是白色的栀子花，是不是还能闻到花的香味儿啊？
0: 瞧把你给美的！等大龙缸烧好，我一定给你烧瓷枕。
1: 嗯，蓝底上铺满白色的栀子花。
0: 嗯，蓝底上是白色的栀子花。没想到我先你而去，没有实现对你的承诺。哎，到哪里去找一个能画好山栀子花的画工呢？哎，博物馆的大门开了。
2: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此生只为你》第一集，主编徐莹华，监制王玲、丁佩芳、王瑶、潘秋婷，编辑邱乐群、李磊，作曲于祥国，录音房大文，音响效果王丽娟，制作王敏、秦子元，视频拍摄童晨，词乐演奏景德镇市演艺公司词乐队，剧中人物宋引清由边疆演播，火神由杨默演播，刘老师由任杰演播，李德新由赵玲演播，东方兰由刘思岑演播，陈星熙由淡如演播，宫羽由卢立峰演播，高君红由林强演播，如玉由严萌萌演播，艾拉由艾米演播，汉克由博固演播，乔纳森由小强演播，陶师傅由赵树人演播，阿布由崔晨霄演播，村长由王志刚演播，司机由孟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立敏、李叶萌、胡健、袁悠然、钟成、洛林、王静、徐宇豪、王家伟、胡哲运、万书欣、李昭义、李宇峰等。播音于芳。由江西广播电视台、景德镇市委宣传部、上饶市委宣传部、江西璞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江西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录制。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爸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重整行装再出发，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2018年1月11日。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紧紧围绕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紧紧围绕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发展，实现党内政治生态根本好转，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保证。一、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就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大量事实表明，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从根本上讲，都与政治建设软弱乏力、政治生活不严肃不健康有关。党的十九大把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并摆在首位，是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做出的重大决策。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首要任务。党内所有的政治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对党是否忠诚。忠诚是共产党人必须具备的优秀品格。忠诚印寸心，浩然冲两肩的坚毅，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无畏，腹中满是草根而宁死不屈的气节，食指钉入竹签而永不叛党的坚贞，无数先烈用鲜血诠释了对党的忠诚。对党忠诚必须是纯粹的、无条件的，是政治标准，更是实践标准，鲜明体现在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上。中军帐运筹帷幄，一盘棋车马分明，党中央做出的决策部署，所有党组织都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党的领导干部在政治上都要站得稳、靠得住，对党忠诚老实，与党中央同心同德，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断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敌腐定力，把四个意识转化成听党指挥、为党尽责的实际行动。一个政党必须有自己的政治灵魂。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就是马克思主义真理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领导干部要结合学习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多读精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 多读精读一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篇章，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将其内化于心，真正做到对马克思主义虔诚而执着，置信而深厚，真正让理想信念成为自己心中的灯塔，凝聚精气神的灵魂。理想信念不可能凭空产生，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坚守。我们要经受住四大考验，抵御住四种危险，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深刻认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辩证关系，既不能离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民族复兴的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能因为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就讳言甚至丢掉远大理想。正所谓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坚定四个自信，最终要坚信共产主义，坚信马克思主义。我们身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干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心要想着远大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持续开展的理想信念教育是有效管用的，要继续坚持。这些年来，党内政治生态中出现的种种不正常现象，无一不同背离党章要求有关。党员领导干部中发生的种种触犯党纪的行为，无一不是漠视党章规定。党的十九大把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的新鲜经验和理念创新成果写入党章，全党思想统一，首先是对党章认识的统一，全党行动一致，首先是在执行党章上的一致。尊崇党章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政治纪律，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要更加自觉地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坚持用党章规范自己的言行，按党章要求规规矩矩办事，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开始，我就反复强调警惕七个有之。七个有之本质上是政治问题，概括起来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形成利益集团，妄图攫取党和国家权力；一个是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作祟，大搞非组织活动，破坏党的集中统一。对政治上的这种隐患，不能采取鸵鸟政策，罔顾左右而言他，必须采取断然措施予以防范和遏制，消除隐患后患。要时刻强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肃查处违规逾矩行为，绝不允许搞小山头、小团伙、小圈子，绝不允许自行其事、各自为政。要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使党员干部在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中加强党性锻炼，锤炼政治能力，提高思想境界和政治觉悟。古人说，内无妄思，外无妄动。党的领导干部更要对组织和人民常怀感恩敬畏之心，对功名利禄要知足，对物质享受和个人待遇要知止。为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苏轼的这份情怀正是今人所欠缺的，也是最为珍贵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想通这个道理，就一定能够以身作则，以上率下，以清廉养浩然正气。二，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中央八项规定不是只管五年十年，而是要长期坚持，要拿出恒心和韧劲，继续在长和长、严和实、深和细上下功夫，管出习惯，抓出成效，化风成俗。要紧盯时间节点，密切关注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新动向、新表现，找出可能反弹的风险点，坚决防止回潮复燃。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一把手要负总责。对贯彻党中央精神，说起来重要，喊起来响亮，做起来挂空档的行为，要严肃查处，绝不允许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要靠深入调查研究，下功夫解难题，靠贴近实际和贴近群众的务实举措抓落实，靠一级压一级推动工作，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各地区各部门要总结梳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执行五年来的成效，重新修订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落实措施，向社会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关键。四风问题只是表象，根儿上是背离了党性，丢掉了宗旨。现在基层的种种问题，很多是因为党员干部心里没有群众，不去做，不想做，不会做。

群众工作。少数干部或无视群众期盼，或不敢应对诉求，在群众面前处于失语状态。领导干部要破除官本位思想，坚决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就像毛泽东同志当年说的，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做工具，而以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这句掷地有声的话，今日听来依然振聋发聩。2012年12月，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八项规定时就讲过一个道理，我们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点，满意度就高一点，对我们的感觉就好一点。职务越高，越要强化群众观念，增强公仆意识，越要在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要坚持工作重心下移，扑下身子深入群众，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做好群众工作，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办事情都要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待，凡是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永远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三，全面加强纪律建设，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纪律严明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障。党的19大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表明了用严明的纪律管党治党的坚定决心。正风反腐，人人有责，要当参与者，不当旁观者。每名党员干部都应坚决抛弃看戏心态，真正从别人身上汲取教训，把胃病当作有病房，坚守底线，追求高标准，不断提高自身免疫力。要加强纪律教育，不搞不教而诛，用身边人身边事开展警示教育，用典型案例当头棒喝，使更多的干部红脸出汗，知错知止，见不贤而内自省，使铁的纪律转化为党员干部的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要更加重视防微杜渐，加强摇耳扯袖，做到勿以恶小而为之。要完善纪律规章，实现制度与时俱进。权责是统一的，党章赋予了包括党组在内的各级组织纪律处分的权限，各级党委党组就要敢抓敢管，严格执纪，把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担负起来。古人讲，尽微则易，救末者难。这些年我们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从严治党新要求，提出并实践监督执纪4种形态，在高压震慑和政策感召下，一些犯错误甚至犯严重错误的干部主动向组织讲清楚问题，得到宽大处理，一些游走在违纪边缘的干部受到警示，悬崖勒马，迷途知返，还有更多干部受到警醒，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真正体现了党的政策和策略，体现对干部的最大关心和爱护。要在用好第一种形态上下更大功夫，干部有问题就要批评教育处理，多积尺寸之功，常咬耳朵，常

0: 扯袖子，对属于一般性问题，能如实说明的，予以了结，向本人反馈澄清，帮助干部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被谈话函询的党员干部，要在民主生活会上把情况讲清楚、说明白，体现党内政治生活的严肃性。对违反纪律的， 要认真开展约谈诫勉和必要的审查谈话，促其讲清问题，争取从轻处理。对存在严重违纪需要追究党纪责任的，要在纪律审查过程中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促其认错悔错改错。对于极少数严重违纪甚至涉嫌违法， 执迷不悟、拒绝挽救、对抗欺瞒组织、负隅顽抗到底的，必须坚决依纪依法严肃处理，以儆效尤。四、深化标本兼治，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以霹雳手段惩治腐败， 党的19大后仍然要一刻不停歇，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积浊扬清，固本培元，不断深化标本兼治。标本兼治既要夯实治本的基础，又要敢于用治标的利器。没有成的威慑，治也难见实效，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 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减存量、重点遏增量，重点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相互交织，形成利益集团的腐败案件，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应集中，群众反应强烈， 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腐败问题，对有政治、组织、廉洁问题反映的，必查必核。老虎要露头就打，苍蝇乱飞也要拍，正风反腐，涓流莫清。不管是老虎还是苍蝇，
1: 无论是大腐败还是微腐败，都在坚决纠治之列。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深层延伸，严厉整治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开展扶贫民生领域专项整治。对胆敢向扶贫民生救济救灾款物伸手的，绝不手软。对在征地拆迁中违反有关政策 和侵吞挪用补偿资金的，绝不客气。对基层站所街道干部吃拿卡要盘剥克扣，优亲厚友的，坚决查处，切实把党的惠民好政策落实到群众心里。要把扫黑除恶同反腐败结合起来，同基层拍蝇结合起来，
0: 严厉打击村霸、宗族恶势力和黄赌毒背后的腐败行为，既抓涉黑组织，也抓后面的保护伞，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要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持追逃防逃两手抓， 继续发布外逃人员红色通缉令，加强反腐败综合执法国际协作，强化对腐败犯罪分子的震慑。标本兼治关键在治，治是根本。我们党强调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揭示了反腐防腐的基本规律。要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 增强不想腐的自觉，要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切断利益输送链条，铲除领导干部被围猎这个腐败污染源， 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0: 形成有效管用的体制机制。五，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增强自我进化能力。自我监督是世界性难题，是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我们要通过行动回答摇动之问，练就中国共产党人自我进化的绝世武功。党的十八大以来， 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证明，我们党自我净化的机制是有效的，我们完全有能力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要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 巡视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要深化政治巡视，在政治高度上突出党的全面领导，在政治定位上聚焦全面从严治党，重点加强对贯彻党章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情况的监督检查， 发挥巡视力建作用，要在一届任期内实现巡视全覆盖的基础上，推进中央单位巡视和市县巡查工作，建立上下联动的监督网，要创新方式方法，深入开展回头看，推进机动式巡视，发挥游动哨的威慑力，当好守更人。 要强化巡视成果综合运用，健全整改督察制度，对整改责任不落实、整改不力、敷衍整改的，抓住典型，严肃问责，强化震慑遏制治本作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是强化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重大决策部署。 要按照党中央确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完成国家和省市县监察委员会组建工作，建立党统一领导的反腐败工作机构，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要结合制定监察法，修改完善相关法律，形成巡视、派驻、监察三个全覆盖的权力监督格局， 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六，践行忠诚、干净、担当，建设让党放心、人民信赖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同党中央保持高度自觉的一致，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 坚定维护党章，忠诚履职尽责，做到了无私无畏、敢于担当，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优异答卷。纪检机关就是党内的纪律部队，干的就是监督的活，得罪人的活，必须有对党绝对忠诚的高度自觉和责任担当。要做到政治强、站位高、 谋大局、抓具体，坚守职责定位，强化监督、铁面执纪，严肃问责。要加强对党章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等党内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首要任务，落实到纪律建设、监督执纪、 巡视巡查、责任追究各个环节，维护党章党规党纪的严肃性。要深化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持续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推进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式方法创新，强化高校、国有企业、纪检机构监督作用，不断开创纪检工作新局面。 执纪者必先守纪， 虑人者必先虑己。纪检监察队伍权力很大，责任很重，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围猎的重点对象。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纪律要求自己，强化日常监管，提高自身免疫力。广大纪检监察干部要做到忠诚坚定，担当尽责，遵纪守法，清正廉洁，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不被滥用，惩恶扬善的利剑永不蒙尘。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此生只为你》，出品人龚荣生、丁晓胜、张龙、蒋丽华，总监制龚荣生、朱玉松，总策划朱玉松、林荣，策划徐莹华、程不才、徐耿忠，编剧看平、宋韵，导演文竹。第一集，
1: 这是真正的柴烧。
2: 我们都是拿到公共企业去烧，那多省事儿啊！
3: 柴烧和电烧、气烧出来的效果色彩是不一样的，
4: 但是柴烧有可能会落灰啊，那不就是失误吗？
1: 哎，那可不一定。哇，真好听啊！这就是汝窑开片的声音啊！
5: 师傅，你听。再也没有比这更柔美动听的音乐了，简直就是天籁之音。没想到瓷泥经过火的煅烧，再遇到冷空气，居然能奏出音乐，太神奇了。
6: 小松啊，瓷的一手啊，笔墨之趣只能占其三分，经过窑火的天工开物才能达到圆满。
5: 窑火的天工开物？
6: 是啊，你画青花瓷的颜料几乎是黑色的，在窑里一烧不就成蓝色的了吗？还有那柴火留在瓷器上的火痕。
5: 哦，有的时候恰恰成了可遇不可求的锈色，是泥与火碰撞的结晶。哎，所以窑火是参与了创作的？
6: 也不全是哦，只是有的时候会有惊喜吧。
5: 胡神啊，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么大的瓶子上作画，整整画了半个月，你可一定要助我呀。啊，
6: 哎，差不多冷下来喽，可以进去拿喽。
5: 好嘞，师傅。哦，可以入窑取物啦。
6: 慢点慢点慢点。哦，瞧把你急的。小心一点。
5: 好好，
6: 拿稳，来来，放到这里。
5: 我的这个大瓶子，我得仔细看看。啊，从上到下裂开了一条大缝。
3: 天哪，这可怎么办？哎
5: 呦，太可惜了。
6: 哎呦，所有不稳呐、啊！
5: 画面糊了，颜色斑驳，哎呀，完了完了！哎，
6: 这一窑的钞票都烧飞了。
5: 汝窑烧制的这些天，我无时无刻不在向同冰先师祷告。就在这儿，景德镇的每个窑口都有你的像，你是火神也是窑神，我想你最能理解我。可是你怎么不成全我？几个月的心血化为乌有了，火神啊，难道你听不见我的心声吗？
6: 小松啊，交学费是必须的。
5: 师父，我的学费不会白交的。火神，你听着，我不会退缩，你就在这窑口看着。我继续第二窑、第三窑，直到成功。
1: 可惜了。
7: 年轻人，你的心声我知道。这十几天，你每天都念叨着火神，火神。陶器自然界原本没有，是人类利用水火土三元素再造的。制陶是用火的艺术，制瓷就更是用火的最高境界。把有瑕疵的作品当场摔碎，几百年来我见证了成千上万次。 一词成品，万词尽碎，这是皇家风范。这座城是用工匠们高超的技艺、无声的血汗和这一方独特的水土铸就的。如今呢，最懂这座城、最懂这些瓷器的，就是刘先生了。就是他发现了这座城不仅有代代相传的极致手艺，地下还埋藏着一座数百年的瓷城，那些碎瓷片恰恰是珍贵的中华历史和宝藏。
8: 太阳一把金锁，月亮月亮中银锁，交给你我交给我，看谁指出最美的生活。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9: 刘老师，
8: 哎，
9: 今天咱们的战利品可真不少啊，没想到山上随处可见碎瓷片，村民们还笑话我们说这种垃圾没人收，卖不出钱来呢。
8: 在老师这里啊，这些碎瓷片全是宝贝。哎呦，俊华，你小心点，可别把它们颠碎了。
9: 啊啊，
8: 骑慢点啊，骑慢点。
9: 好，
8: 停下停下，俊浩，停下停下。你看那块工地挖掘机挖出来的地层，看见没有？
9: 地层怎么了？
8: 你看啊，露出来的地层有一条20-30公分的条带，亮晃晃的，那是什么啊？
9: 不是垃圾，也不是处处可见的瓷渣瓷饼堆，这是
8: 是干干净净的碎瓷片。哎呦，老天爷呀，碎瓷片呐，不得了啊。哎
9: 老师，
8: 师傅，快把机器停下停下。
9: 老师你慢点，
8: 不要再挖了，
9: 慢点，
8: 不要再挖了。喂，这什么？你喊什么？这是市政工程处在铺设地下电缆线，你别挡道啊。师傅，你别挖了，先停下来。
9: 司机师傅，你把机器停下。
8: 什么？停下？不行不行，我在干活，你们走开啊，这里危险。哎，你们不准再退了啊，不准退，停工，马上停工。
9: 哎呀，你走开啊。
8: 我不走。哎，
10: 我是陶瓷研究所的，你要推就从我身上推过去吧。
8: 哎呀，不是，你这人是怎么服侍啊？神经病啊，不要命了。哎呀，司机师傅啊，我的命不值钱，你这挖掘机一铲子下去挖出来的东西值钱了。这可不是普通的泥土，可能是景德镇的历史，是中国的文化。对不住了，你必须得停下来。
9: 哎呀，什么历史啊文化呀，我听不懂啊。
8: 哎，小高
9: 啊
8: 你赶紧去找人去打电话，我就

0: 在南魏墙前发现一座宣德窑炉遗址，被岁月埋葬的历史展露峥嵘。刘老师，看到您办公室还亮着灯，我菊红啊，哎，快进来，快进来，哎，
1: 老师。
0: 我有事要跟您说，等一下再说，等一下再说。哎，你过来看，啊，哎，把这几块啊拼接在一起，就是典型的明代的青花牡丹文盘。哎，你看这个图示啊，哎，再看，把这两块拼上来啊，是个底款。你看看，这是个什么字？是大明。 宣德年制，哎，对了，哎，再把这块拼上啊，就是一个碗，应该是宣德年间宫廷御用的碗。这一批瓷片呀，应该有不少可以复原。这样呢，就能对500多年前的材质、工艺、宫廷生活进行深入研究。哎，你再看这两块，这上面的梵文的字，哎，这是个碟子。
1: 你能看得出来，这上面是什么花纹吗？你看看啊，是阿拉伯文的青花缠枝花卉吧？哎呀，对了，哎，金红啊，这说明了什么呢？啊，说明啊，明代的时候，金德镇就接了大量的国际贸易的订单，哎。 走走走，俊宏，我们现在就去找专门修复古瓷的老工匠。走走走走。
0: 哎，老师，我还有事。
1: 哎呀，你的事咱们边走边讲嘛。走走走走。啊，
0: 老师，我们去哪儿啊？
1: 河对岸啊，有两个老师傅，是修复古瓷的高手。最近出土的可都是600年前御窑的东西，有一些呢。 我大概拼了一下，能拼出原样。如果这上万件瓷片中能够修复出一部分来啊，就能对那个时候的御窑瓷器做研究了。哎，我甚至想啊，可以建起一个博物馆，哎，搞收藏展览。
0: 那就可以看出明代的器型图案工艺是啥样的了。
1: 哎，对啦，哎，俊宏啊，接下来呢，我们要尽快写报告。 申请遗产保护，申请经费，建设御窑博物馆。哎，把这个修复后的瓷器呢陈列进去，让全世界的人都能近距离的欣赏到最高品质的瓷器，让过去只属于皇家的高端瓷器露出真容，用现代化的手段研究分析出那个时代的材质和工艺，把我们老祖宗的手艺。
0: 挖掘传承下来，你说对不对啊？是是，未来几年啊，我们可是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了啊，要只争朝夕啊！老师，我不能跟你继续下面的工作了，对不起。啊？为什么啊？老师，我想出国。 去学习西方艺术，看看外面的世界。啊，你是我最得意的学生，你要走？老师，景德镇行业古老，产品古老，经营者古老，与变幻起伏的市场、层次丰富的消费需求脱节。我出去学习，也是为了弄明白景德镇瓷器这千年前的全球奢侈品为什么成了现在的。
1: 现在的地摊荒，哎，李讲的也是事实。是啊，怎么就凋落了呢？景德镇该怎么发展？未来的路又该怎么走了？老师。
0: 景德镇曾经因工匠精神而名扬天下。长久以来，景德镇

0: 似乎缺少对外界变化的感应。
1: 一千年前，世界向中国学习，现在我们也应当向世界学习。老师，老师能理解你，可就是舍不得啊。哎呀，
0: 谢谢老师，我记住了，我会回来的。
1: 君侯，你回去吧，我想一个人在这长江边上走一走。
0: 老师，你
1: 君侯啊，你要时刻记住，老师等着你回来，把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啊。你去吧。
0: 谢谢老师，我给您鞠躬，我一定回来。
1: 平时晚上睡不着，我就出来听听这水堆的声音，只要水流不断，它就会一直工作，砸碎磁石，倒拌瓷泥。
2: 这雷公水队建于宋朝，在景德镇响了千年，
1: 这应该就是这块土地上先民们的心跳声吧。有的时候轻快，有的时候沉重，
2: 就像是景德镇的心跳声。
1: 这种生生不息，就是我们民族血液里的脉动。苦难中创造辉煌，挫折中奋勇向前。景德镇的困难是暂时的，它深厚的文化土壤，极致的工匠精神，需要我们一代一代接续传承，也需要我们学习先民的创新创造力，去发扬光大。
2: 木会朽，石会崩，人会亡，而瓷
1: 历经岁月的淘洗，即便是碎裂了，也依然能折射出时代的光辉。哪怕这个世界不需要陶瓷了，我也还会选择陶瓷，这是我的信仰。我得去奔走呼吁，我要从这偏僻的小城发出声音，让景德镇的心跳声被世界听见。
2: 柳先生，别人叫你老师，我愿叫你先生。只是这条路是一条孤独寂寞的路。
1: 总有一日，景德镇会再次闪耀，出走的孩子们都会回来，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这方水土。这里独一无二的高岭土和长江水，孕育了曾经领先世界几百年的陶瓷文化。它是中国的名片，所以这里有陶瓷 China， 这里叫 China 中国。
2: 陶瓷 China 中国。那之后，景德镇出现了中国陶瓷博物馆、御窑博物馆、古窑历史博览区，这些精品从地下的瓷片变成了博物馆里的珍品。哟，这不是那个万历五彩瓶子吗？也修复出来了，花纹布局繁密，用笔豪放，华丽夺目，胜于嘉靖五彩。没错，就是它。 当时拉坯的是阿昌，力坯的是阿华，化工是老莫，是我把的桩。四只瓶子出窑后，个个完美无瑕，但是宫里只要了两只，剩下的两只被督陶官当场砸碎掩埋，以防流入民间。哇，这一面墙的青花如意瓷枕呐，得有30多个，这是专为皇上和嫔妃们纳凉度夏烧制的，多余的有100只吧，全都砸碎掩埋。要是有一只能给我的如玉，我永远也忘不了500年前的那一天。
3: 如玉，我回来了。
4: 你可回来了。
3: 如玉，给，刚才山坡上给你采了栀子花，
4: 好香啊！洗手吃饭，给你做好了饭。
3: 好。
4: 夫君，你这褂子上怎么有血啊？
3: 没事，替阿昌挨了几鞭子。
4: 宫里来的又打你们了？
3: 嗨，不怪他，是这一窑大龙缸又烧裂了。
4: 把褂子脱下来。
3: 好。给。
4: 给你擦擦。别动，你吃你的，我给你擦洗伤口。这是山栀子煮的水，镇上婆婆说这个水凉血消毒，可以治痱子的毒。景德镇夏天太热了，女人头发多，我的头发里都长痱子了呢。今天从山上采了栀子的根，煮了一大锅水，准备一会儿擦洗的，刚好给你用上。疼吗？
3: 不疼，这点疼算什么？哟，你这脖子上都是小红点儿啊！
4: 都是长了痱子，痒得很。
3: 哎呀，一定很难受。怪不得一开春，宫里就会来人督办给娘娘和嫔妃夏天用的瓷枕，那个枕上去啊，是真凉快。哎，如玉，这样，等我把给宫里的大龙缸烧成了，给你烧一个瓷枕。
4: 瓷枕啊，瓷枕不是只能给宫里烧，不能给百姓用吗？
3: 那宫里女人用的，我的内人咋用不得？
4: 真的，真给我烧瓷枕？
3: 真给你烧瓷枕？你别忘了，你可是嫁给了景德镇1等1的把庄师傅。我呀，就给你烧一个青花的瓷枕。胎体要像你的皮肤一样雪白，我要给你找镇上最好的画工，用青花料画。
4: 那就画山里的栀子花。
3: 可是御窑里的画工一向是画牡丹，还有莲花、菊花，没有人画山野间的栀子花呀。
4: 哎呀，那些花是给皇亲国戚的，我这样的民女就喜欢山里的栀子花，花朵也香。
3: 好，那我就找人给你画栀子花，一定烧个最好看最凉快的瓷枕。
4: 哎呀，光是想一想我都不觉得热了。如果睡觉的时候枕上去，那该有多美啊，又凉又滑，蓝底上是白色的栀子花，是不是还能闻到花的香味儿啊？
3: 瞧，把你给美了。 等大龙缸烧好，我一定给你烧瓷针。
4: 嗯，蓝底上铺满白色的栀子花。
3: 嗯，蓝底上是白色的栀子花。没想到我先你而去，没有实现对你的承诺。到哪里去找一个能画好山栀子花的画工呢？哎，博物馆的大门开了。
5: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此生只为你》第一集，主编徐莹华，监制王玲、丁佩芳、王瑶、潘秋婷，编辑邱乐群、李磊，作曲于祥国，录音房大文，音响效果王丽娟，制作王敏、秦子元，视频拍摄童晨，词乐演奏景德镇市演艺公司词乐队。剧中人物宋引清由边疆演播，火神由杨默演播，刘老师由任杰演播，李德新由赵玲演播，东方兰由刘思岑演播，陈星熙由淡如演播，宫羽由卢立峰演播，高君红由林强演播，如玉由严萌萌演播，艾拉由艾米演播，汉克由博固演播，乔纳森由小强演播，陶师傅由赵树人演播，阿布由崔晨霄演播，村长由王志刚演播，司机由孟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立敏、李叶萌、胡健、袁悠然、钟成、洛林、王静、徐宇豪、王家伟、胡哲运、万书欣、李昭义、李宇峰等。播音于芳。由江西广播电视台、景德镇市委宣传部、上饶市委宣传部、江西蒲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江西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录制。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爸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生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